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

0: 莹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秀所排队时间一久，她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搭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

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米68，体重134斤，在女装界就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2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架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多是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

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的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留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盒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

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五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聂小荷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 1.5 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他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是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

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他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他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他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他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他们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五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五六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两点一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不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喜悦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你好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人际关系，有人总结出这样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朋友》。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内心的强大就是不再对失去的事物惋惜，对未来感到惶恐，而是充实眼前的生活，并且能坦然地面对一切，不再记恨别人的负面评价，也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而是学会正视自己，不再嫌贫爱富、自私自利，懂得尊重、感恩、体谅，有一个明确的信念，并且坚守下去。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事业和感情。但你必须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初想抵达的远方。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时间一长，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不管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都要去努力争取。人生因为经历，所以才懂得。只有吃过生活的苦头，经历过严寒酷暑，再加上自己的修养和悟性，才能做到平和淡泊。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当然，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

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我们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是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我们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我的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四点六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0: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之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1: 快乐

0: 星光会。
1: 张宇不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我是

头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

0: 线上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联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

0: 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

0: 0357286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3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喇嘛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

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

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汉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

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她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
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流体熊 DIY、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0: 北办公室提示：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刨羲、伏羲、包羲、刨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 他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他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她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洗净。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 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地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 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

0: 金背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皇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皇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体，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 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换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枫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

0: 南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0: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之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1: 快乐

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我是

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

创音乐坊，我是林飞。首先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伍珂月，他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毕业于深圳大学金钟音乐学院。作为华语乐坛新晋实力女歌手，以其温婉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音乐感知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18年，他获得亚洲新人大赛优秀歌手奖。2019年11月，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雕像》，获得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新人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并加入了李克勤战队，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翻唱的《曼珠沙华》《一生中最爱》等曲目颇受赞誉，也跟随导师李克勤登上过包括香港的红馆在内的各大顶级舞台。就在2024年8月21日，伍珂月生日当天，他带着首张同名专辑《伍珂月》强势回归。专辑通过摇滚、民谣、舞曲等风格的碰撞融合，各种视角与题材的纯熟的演绎，展现了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伍珂月。首先来听这首《天骄》，由中国香港摇滚乐团 Super Moment 倾情作曲演奏，天马行空地展现新生代超越极限的勇气和自信的精神，与逐步攀升到天骄高度的意气风发。

交。继续来听一首剖析人类情感世界的深情之作《密码人》。这首歌着眼于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剖析，以深情的言之有物代替只讲态度不讲故事的口号式的创作。主歌部分的连续排比足见歌曲的词作与演唱功底，结尾不断重复的我多想做你的密码，在吴克月的深情演绎之下，似乎也有了穿透距离

0: sogni.
1: 来听一首 X 星座，满满电影感的科幻与浪漫，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或许正在面对高温或寒流、电磁风暴的干扰。爱是一场在不知名星座之间的战斗，受伤或是坠落之后，我们还能牵手看宇宙变幻、银河汹涌吗？早在此前的大热作品《洛希极限》中，吴克月就尝试过宇宙与爱的隐喻，这次他则用更彻底的科幻感、更加坚毅的语气和态度，演绎一出宇宙之外的轰烈爱情，满满的电影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

蓝天白云下，清澈的玉浮河穿村而过，白墙黛瓦映衬下，村道小路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走进土屋村仿佛走进了一幅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画。而土屋村的美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借助乡村连片整治、齐鲁样板打造等工程，近几年村外的玉浮河实施河道游

工程，南水北调来的长江水进行生态补源，河流婉转而下，河水清澈透明，成群结队的白鹭再次栖息，河道两侧绿树成荫，逐渐成为济南市民近郊游的必打卡地。济南音乐人郝然与词作者关伟、李富和一起创作了这首土屋村的村歌《土屋野生金》，把美丽的土屋村唱给你听。演唱者

在土屋村穿村而过的玉福河是济南人熟知的地标性河流。玉福河下渗的河水是济南筑泉的来源之一，更是济南趵突泉的发源地。玉福河沿岸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济南人周末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玉福河流域经过治理改造，已打造成一个生态景观河，河中水草风貌绿意盎然，让济南这座城市增加了一抹生态绿色。还是郝然携手词作者谷雨和李富和共同打造了一首玉福河畔，歌词围绕玉福河畔两岸的居民通过乡村振兴走上致富之路，乡村城市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了济南周边乡镇的发展和进步，乡村的家家户户，全城的大街小巷，幸福故事说也说不完。玉福河畔生态发展让济南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步步生莲，全城济南因为玉福河畔熠熠生辉。歌曲的旋律很清新，情感也很真挚，这首歌的旋律设计是力求清新明快，以亲和力十足的曲调将歌词中描述的玉福河畔的自然美景与巨大的发展变化是娓娓道来，有机的将民谣风格与现代说唱元素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又注入了年轻一代的活力与激情，旋律在舒缓与激昂之间自由切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玉福河畔的人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

0: 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芳芳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救火英雄是由郭子健执导的剧情灾难影片，由谢霆锋、余文乐、任达华、胡军等主演，由珠江电影集团、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环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英皇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出品，投资1500000港币，全片超过2000个特效镜头，在2014年1月3号于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以香港消防处特种救援队为题材，讲述了何永森、尤邦潮、叶志辉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剧情灾难影片《救火英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在香港上映的时候保持了4周票房连冠，截止到2014年的1月26号，香港票房累计超过2500万港币，在内地上映时排片量约为 13%， 累计大约是8000万人民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次救火行动发生意外，消防局纪律研训中心召集消防队的何永森、尤邦潮和叶志辉进行调查。
3: 号码 CCR28974，屯门黄竹路40号，安心工业大厦4级火警。当时 CFO 谭志刚命令你和消防队长叶志辉、尤邦潮进行烟雾搜救，但是绝不可以上4楼。当时谭四的指示清不清晰？
4: 清晰，
5: 清晰，
6: 清晰。
4: 谭 Sir 知道4楼有易燃物，随时会爆炸，
5: 所以要求我们马上撤退。
6: 我到了楼梯口，
3: 全都下来。
6: 谭 Sir 要我上去把他们拉出来，我上去看到他们正在救两个伤
7: 员。我们现在必须走。
3: 你们是消防员，应该知道现场是一个食品加工厂，有大量面粉粉末飘在空气里，可燃性的威力散布在空气中，经过高温可能造成强大的尘爆，威力足以摧毁整栋大厦。爆炸导致伤者死亡，而你何永森和尤邦潮也受了伤，究竟是谁决定上4楼的？
4: 我很清楚指令，也明白做消防员不应该一命换一命，我们只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
6: 我跟他们俩同一届毕业，他们做事的方法我一向很不认同。
5: 谁说上去的真那么重要吗？是不是非要有人承担才叫消防员精神？
3: 事态严重，如果你们不如实回答，会影响你们的前途。
2: 何永森摘下眼镜回忆了片刻，坚定说：
4: 我没做过这个决定。
3: 究竟是谁决定上4楼的？
2: 见没人答话，尤邦潮把责任独自承担了下来。
5: 非要这个究竟就说是我了。
3: 你还有没有补充的？
4: 没有。
3: 消防队长尤邦潮被裁定违反消防员守则，记录在案。
2: 原本说好出事一起扛的三个生死弟兄，如今却各怀心事。一年后的2013年，深得赏识的何永森即将被调离消防局，叶志辉玩转人际关系升迁最快，已经成为助理消防区长。担任消防队长的尤邦潮生性潇洒，不为人事所累，却遭遇坎坷婚姻，三兄弟间暗藏背叛的秘密更是让他们的关系紧绷如弦。与此同时，从内地来的超级消防员海洋虽然已经42岁，但作为香港消防局的新兵，遭到老兵裴总明里暗里的刁难。第一天报道，他就感觉到了消防队里有些奇怪的气氛。12月24日这一天，消防队接了一家酒醋厂的火警，大家迅速集结赶往现场。海洋听闻有人困在里面，没有多想，单枪匹马冲了进去，出来时被裴总发现。
7: 你没看守则啊，大队没到自己地区， 等死啊！
8: 浓烟已经扩散到一至三层的楼梯跟走廊，我已经在里面走了一圈了，但是因为烟太大，火源还没有找到，被困人员也没有找到。
7: 叫你开消防栓，你进火场，你是不是疯了
8: ？Sorry sir， 我看烟太大了，想赶快救人。
4: 没事了，
9: 水到了吗？
7: 水到了没有？
10: 马上马上！
4: 我命 CO 突入，上 BA 爆破前门。
7: 上 BA，
10: 烟子。
2: 很快现场的危险就被排除，正当大家要收队时，何永森突然看见不远处的墙上贴着地下有油缸的警示，他走了过去，油帮潮见状也跟了过来。
5: 喂，还生气呢？
4: 我觉得还有事没做完。这个排污池连接着酒厂，下面还有地下油缸，我怕会有危险。
8: 三四儿，麻烦你过来一趟。
2: 海洋过来叫走何永森。
8: 我在那边山上发现了一个管道，如果是运水的那就无所谓，如果是运油的管道，离现在的火场太近，地面温度这么高，我怕有危险。
4: 你叫人试一试喷水降温，我回去查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8: 好，我去接水。
7: 三三，有人报警说还有人在里头。
5: 还有人在里面？我们才刚出来。
11: 夜色打来问有没有叫增援，指挥车就到了，怎么办？
7: 不要说了，先进去看看吧。
11: 可是按照指引我们应该先叫增援啊。
4: 叫增援，叫增援。Fire Control， 龙骨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旺发街九错场，要求搜索队增援 ，Over。
2: 叶志辉也赶了过来。
12: Sam， 叫增援了吗
4: ？Yes sir。
12: 冒白烟了。
4: 有人报警说被困。
13: Sir， 找到刚才报警的大叔了，火只烧到他隔壁，没烧到他那边，他害怕才报警的。
12: Fire Control， 龙骨滩消防局值班指挥官叶志辉，我现在接管现场，搜索队取消，消防车回去。
8: 三 Sir， 指挥官已经接好了，什么时候洒水？
12: 为什么洒水啊
5: ？Yes sir， 是这样的，刚才呢发现现场温度太高，所以洒水安全一点。
12: 哦，你都不在现场，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刚才问有没有叫增援，只是想听听你的决定。判断要看当时环境，这里靠近民居，你们还要洒水？我觉得没必要，我已经救熄了。Sam， 你是现场指挥，你说了算。
4: 收队。
8: 在 Sir，
4: 收队。
5: 收队，收拾东西。
10: 收队，收拾东西。
2: 虽然表面上好像看似没事，但是危险似乎并没有被排除。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发现，天然气管由于火灾的原因，气温上升，气压很不稳定。此时回到消防局的何永森也在电脑上搜集着酒厂与发电厂天然气管道的相关资料。这时，已经换上礼服的叶志辉进来了。
12: Sam， 我去总长的派对待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跟他一起回来，你让大家都机灵点。
4: Sir， 旺发街酒厂。我想回去看看。
12: 为什么？
4: 酒厂离天然气管太近，我不放心。我找到一些东西，你看看。
12: 行了，好，你可以去。
4: Yes sir。
12: 两个小时以后，你见完了总长再去。
4: 我看来不及了。

0: 刚刚是你下命令收队的，下命令就要想清楚，你到了那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没有人会服你，我会关照你的。
1: 叶志辉开门要走，正好碰上进来的尤邦朝。
2: 三儿，刚才发电船打来问忘发电的情况。
1: 海洋也赶来了。
3: 三儿，那条管道是运送天然气的，连接着发电厂，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关联就大了。
1: 何永森带着几个人换好装备准备出发，裴总从外面走了进来。
4: 我发现就是畜产运酒精的排污渠离天然气口和地下油缸很近，我不放心。阿叶要两个小时才回来，我们也一个小时，如果被人知道的话，我们可是擅自行动。
3: 我支持你，我就快退休了。
2: Okay.
3: 三子，准备好了可以出发。
1: 在赶往现场的路上，何永森他们就看到了酒厂方向升起的浓烟，一到现场正好碰到发电厂的工程师杨林。
2: 阿健，海洋，立刻接水管。
5: 是我给消防局打的电话。
2: 那后边来，小叔，电话是谁打的？
5: 是我，往后是发电厂的工程师。那边好像着火了，外边的这一段是漏出来的天然气管。
1: 现场发生爆炸，火也开始大了起来。
4: 天然气管可以坚持多久？
5: 那边有个自动排气的位置，如果有大量白烟冒出，恐怕就撑不住了。
4: 可不可以关掉它？
5: 可以试一下。
3: 开水！开水！
4: 收到。海洋，你跟这位小姐回发电厂，有什么事打给我。谢谢。
3: 好。海洋，看你们关天然气快，还是我救火快？我拼酒一打。
4: 传声，龙骨滩升降台 SSO 何永森旺发街酒厂后山有烟有火又爆炸。
1: 由于海洋跟着杨林关了天然气管道，造成市区部分停电，发电厂的负责人万先生为了保证供电，立即命令重新开启天然气。海洋闻讯跟着杨林赶往发电厂，虽然酒厂的火被扑灭，但是何永森还是不放心，他带着尤邦朝进入一个车间搜索。这时叶志辉气急败坏闯了进来。
3: 谁？为什么不回答？
4: 有什么事回去说。
3: 大队跟谭三马上到，我要你马上滚出去，听我的，我来报告。
4: 不用了，我跟你说过这儿有事，是你不理。
3: 你说什么？我不理？我叫你等啊！我要告诉你要等吧，你可以等两个小时，非要当英雄吗？每次我被升职，我都在试着帮你，而你却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搅乱我的生活。我们做了多久朋友？十年？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朋友？
4: 别跟我说这些。我跟你不同，我做消防是为了救火，是你压制我，是你把我调走。你还记不记得怎么救火？只记得喷香水去 party 了。
3: 说的对，是不同。我成功了，你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有什么不同？就是那天大家都有份，还阿超背黑锅。
6: 但是你没有。
3: 当初你害阿超，今天你害我。你想我死啊？好了，跟我走。
1: 叶志辉要拽走何永森，何永森一甩手，叶志辉摔在地上。
3: 别动，别过来。
1: 原来叶志辉摔在了几块薄铁皮上，铁皮下面似乎是空的。
3: 下面有问题，可能有危险，我自己可以起来。
1: 刚要站起来的叶志辉，随着几块铁皮的陷落，人也跟着要掉下去。关键时刻，何永森用一只手抓住了他。何永森拼尽全力要把悬空的叶志辉拽上来，但是他因为脚下一滑，一把没抓住，眼睁睁地看着叶志辉坠落了下去。在下一层巡查的尤邦朝听见响动，急忙跑了过来。
4: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3: 有这加救护车。
1: 最终叶志辉因为伤势过重没有抢救过来。失去好兄弟的何永森带着消防队回去的路上突然遇到市区大面积停电。原来万先生命令发电厂重启天然气管道以后发生了大爆炸，何永森急忙命令大家赶往发电厂。由于停电造成交通瘫痪，其他的增援都被堵在路上，飞行服务队的直升飞机也因为周边环境和风势强劲无法到场。另外因为是假期，发电厂只有少量员工在上班，唯一赶到现场的只有何永森手下的消防队。此时发电厂里，海洋和裴总以及几名受伤的电厂员工被困在里面。另外更糟糕的是，尤邦朝的小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电厂活动，与另外两个小伙伴和老师走散，此时也被困在地下车库。消防员们毅然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环境，既要面对熊熊大火以及天然气的爆炸，对抗致命浓烟的侵袭，还要想方设法救人。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裴总为了让海洋他们脱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尤邦朝得知儿子被困电厂，单枪匹马去找儿子。何永森在救出其他人后，独自去帮助尤邦朝，并找到了尤邦朝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同学。随后二人分头去寻找出口。
4: 怎么样？那边没出口，只有个储藏室。这边有流水，有风声，离外面一定很近。
5: 吸不到氧气了，
4: 憋没气了，没时间了，走出去吧。
1: 何永森这时看到墙边码放着很多袋面粉。
3: 马超，
4: 这块也没空气了。一年前面粉厂我们怎么出事的？陈宝，不管了，赌一把，爆破出去。这里是一个高温的密封空间，只要我们把面粉散播在空气里，让粉末跟空气产生作用，再想办法点燃它，就可以造成一个大爆炸。
1: 两个人抛洒完面粉，又把第三个孩子抱进了一间小房子。
4: 进去，进去。
1: 趁着尤邦朝不注意，何永森快速跑出房间，随即反锁。
6: 我不知道。
3: 开门！
6: 我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对是错，就像在浓烟里面一样，很怕。
4: 直到今天我穿过浓烟，我才发现，
6: 里面看到的，其实比外面更清晰。
4: 有时候，
6: 我很羡慕你，
4: 简简单单。
6: 学校，我帮你选好了。
4: 这间好，以后的事儿你自己来吧。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救火英雄的故事。这是由香港新生代导演郭子健执导，他呢最初萌发拍摄一部消防员题材的影片是在2008年，直到2011年这个项目才真正开始落地启动。两年筹备期，很多时间郭子健都是在了解消防体系，他了解了三代不同年代的消防员，来收集他们的故事。剧组找到退休的前任消防员许培道作为顾问，连消防车怎么排都要和现实一模一样。郭子健的专业程度也让消防队员们相当佩服。郭子健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曾经因为压力过大入院，期间收到胡军发来的短信，让他重新建立自信。那么这个短信内容最后成为了胡军所饰演的海洋在片中的一段台词，替换了原本设计的台词。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谢霆锋和余文乐继《男儿本色》之后时隔6年的再度合作。影片中的大部分道具都是真实的，20磅的消防设备一个人拿一个，余文乐第一次拿的时候手就受伤了。另外影片之中几乎所有的危险动作，谢霆锋、余文乐都是亲自上阵。影片特效呢是由谢霆锋的公司负责，动用了全亚洲最顶尖的特效团队，因此谢霆锋除了主演之外还参与到后期制作。为了打造逼真的火灾爆炸现场，一支200人的后勤制作团队耗时11个月完成2000多个特效镜头。影片主题歌《爱最大》本来是谢霆锋为自己演唱会创作的歌曲，酝酿2年之久。后来接拍《救火英雄》，因为这首歌和影片的主题很搭配，所以说呢就贡献出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影片的主题曲，由谢霆锋演唱的《爱最大》。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2169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原车一致。91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检。

0: 选轮胎还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您主要在市区跑，偶尔跑高速，那么选择舒适静音型的轮胎就够了，胎噪小，滤震好，开着舒服。如果您经常跑长途或者是路况复杂，那么可以选择耐磨型的轮胎，寿命更长。如果您追求操控性能，那么运动型轮胎呢是不二之选，干地抓地力强，但是雨天性能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如果您生活在北方，冬天最好换上冬季胎，那么在冰雪路面上，冬季胎的抓地力是四季胎的三倍以上，没有一款轮胎能够包打天下，选对的别选贵的。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轮胎买回来装上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新轮胎要定期做换位。为什么啊？因为前轮负责转向和驱动，磨损速度呢要比后轮快得多。如果不换位，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崭新，换两条胎的时候呢，新旧不一，影响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做一次轮胎换位。前驱车采用交叉换位啊，左前换到右后，右前换到左后，后驱车呢或者是四驱车呢有不同换位的方式，具体呢可以查车辆的手册。换位的时候最好连同动平衡一起做，一举两得。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药物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行动。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呢不当回事，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甚至自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时候要顺便看一看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这些呢是爆胎的前兆，发现就要立即更换。

轮胎什么时候该换，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看磨损标记，轮胎花纹沟槽里面有凸起的磨损指示块，当花纹磨到与指示块齐平时就必须要更换。那么这个时候呢，抓地力已经严重下降。第二呢，要看使用年限，轮胎是橡胶制品，会自然老化，即便没怎么跑五年左右呢，也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建议6到8年必须要更换，不管是花纹有多深啊。那么第三呢，就要看外伤，鼓包连线断裂，严重的偏磨，多次的修补，都应该要换新胎。轮胎呢是保命的东西，别省那几百块钱，该换就得换。

换胎的时候是换两条还是换四条？如果四条轮胎都磨损的差不多了，那么建议一次性全换，保证四个轮子抓地力一致，安全性最好。如果呢只有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好，那么可以只换两条。但是新胎一定要装在后轮上。很多人以为啊新胎应该装前轮，因为前轮负责驱动和转向，其实不然。后轮的抓地力不足，雨天更容易甩尾失控，风险更大。所以只换两条胎的时候呢，要把新胎装在后轮，旧胎要换到前轮，这是安全的原则。当然，如果能一次性换四条，那就不用纠结了。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说一说补胎和扎钉子的处理。轮胎扎了钉子，如果扎在胎面花纹的区域呢，可以修补，如果扎在胎侧或者是胎间，修补后风险很大，建议直接换新的。补胎方式呢也很有讲究啊，最可靠的是蘑菇钉补胎，从内部呢把橡胶钉穿过钉孔，既能补漏又能填补孔洞，效果好，但是价格更高。普通贴片补胎呢虽然便宜，但是只补内壁，钉孔还在，容易二次进水和渗漏。那么补过三次以上的轮胎呢，就要建议您更换了，别拿安全赌运气。另外补胎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别让修理工图省事儿，跳过这一步。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一。

0: 万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五月一日至三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所以呢，从古到今，每一代女性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美白法宝。如今，海淘美白丸成为很多女性的选择，小小一粒药丸吃下去，就可以由内而外地使肤色变白，比起来只做表面功夫的美白产品高阶了不少。美白丸真的能够让你由内而外的变白，还是白白交了智商税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的主角就是林林种种的那些美白丸。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美白丸，除了非常知名的白兔美白丸和 Pola 美白丸之外，还可以搜索到不少来自法国、澳洲的美白丸产品。这些美白丸产品几乎都号称含有某种专利配方，正是这种核心配方才可以让服用者达到全身美白、去黄气、提亮肤色的效果。但是啊，大多数的无外乎都含有半胱氨酸、维生素 C 这几类主要成分。据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介绍，人体内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一种酪氨酸，我们的皮肤呢之所以会生成黑色素，和酪氨酸酶的作用是有关系的。在这种酶的帮助下，皮肤中的酪氨酸经过一系列的反应就会生成黑色素，再加上紫外线的照射，这个反应就会更加的剧烈，这也是为何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容易被晒黑的原因。不过黑色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黑色素，另外一种是褐黑色素，两种通常按照一定的比例处于平衡的状态。如果皮肤中的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的含量增高，这两种黑色素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真黑色素会向褐黑色素倾斜，皮肤的颜色就会变浅一些。半胱氨酸可以由甲硫氨酸转化而来， 而广泛存在于各个食物当中。人们每天从常规的食物中就能够获得几百毫克以上的半胱氨酸。至于维生素 C， 它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抗氧化剂，被认为可以清除自由基，有助于皮肤健康。很多的蔬菜水果当中都富含维生素 C， 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100毫克就已经足够了。美白丸所推崇的理念就是，除了从膳食营养当中摄取半胱氨酸和维生素 C， 每天额外的摄入一些，进而达到减少真黑色素生成的目的，从而达到使肤色变白的效果。袁无心说啊，这些成分其实都不是什么神奇物质，半胱氨酸可以通过水解毛发得到，这种工艺的价格便宜，但容易让人产生不适。因此，很多美白丸号称其所含有的半胱氨酸是生物发酵所得到的。食品级的半胱氨酸市场价格每公斤大约在100多人民币，维生素 C 则是更加白菜价格了。动辄销售上百元的美白丸，其成本实际上并不高啊。对一些质疑美白丸是否够安全的问题，袁无心表示，美白丸的美白理论如果没有临床实验证据的支持，就没有说服力。他介绍，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有助于维护皮肤功能宣称的专家意见，认为申请者没有提供可以支持该宣称的人体研究。所提供的体外实验证据不足以预测服用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能够产生维护皮肤的效果。皮肤科的专家表示，所有的美白措施，不论是医学手段还是生活美容，都不能改变人原生的基础肤色。原生基础肤色当中固有的黑色素是遗传注定的，而所有后天的美白措施都只是避免和尽可能的将由紫外线、药物等外界因素诱导的过度色素沉着降到最低。所谓由内而外的变白，其实是一种误导，后天努力只能让皮肤恢复到原生基础肤色，这就如同黑色人种不可能通过美白变白一样的道理。尽管东方女性喜欢皮肤白，但这也是嫩白、健康的白、有光泽的白。有一种白叫病态白，皮肤虽然很白，但却是不正常的苍白。好气色往往比单纯的白更健康，而面色是否红润与皮肤的供血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食品科学博士范志宏介绍，皮肤的血管非常细，而且居于身体的最外层，如果贫血或者是血液循环效率低下，皮肤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无法透出红润的光泽，显得暗淡枯干。要提高微循环的效率，就需要足够的运动，运动能够改善心肺功能，让血液能够充足地到达最末梢的血管。改善肤色从平时做起，而且非常廉价，每天保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主食当中至少三分之一是粗粮、豆类或者薯类。这些食品可以供应充足的膳食纤维，帮助我们排除污染，畅通肠道。这些食品呢，还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抗氧化成分，它们能够预防皮肤出现斑点和暗沉。每周吃红肉的总量控制在7两到1斤的范围内，减少煎炸和油腻，调味清淡，少盐少油，远离甜食和甜饮料，能够帮助女性远离贫血的问题，又避免皮肤粗糙油腻。每天保证半个小时让身体发热的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强化心肺功能，就等于给我们的皮肤输送更多的养分和氧气，还能让肌肤紧实，内脏脂肪比例下降，这样就能够避免面部过早的下垂，预防双下巴显得年轻有活力。保证体重长期维持基本稳定，经常饥饿减肥，减肥之后又会反弹，是最容易伤害皮肤的。每天11点之前躺下休息，尽量避免熬夜，同时呢，还要保持好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不纠结不郁闷，就是最好的美容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为你送上戴娆的一首《绽放》。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接下来雨飞就带领大家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来一起分享李尚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一次上课，一个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真题做了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连答案我都能记住，单词书也是背了很多遍的，我这么努力为

什么就是过不了呢？这是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因为在我眼中四级考试难度不大，据说每年通过率有将近80%多，那些没有过的10%几还包括了裸考的和放弃学习很久的人。我想一个人要多么有毅力才能够一直保持在后面10%几稳定的不过。可是看着这个学生满满的笔记，我心想看起来是很努力啊，为什么还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草草地聊了几句，我就继续上课了。在路上我再次想到了他，发现无解。这种感觉像是一个医生知道病人有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医治他一样。第二天他又带着厚厚的笔记来问我，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个学生讪讪地说，但愿如此吧。对这个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果是没有因的，即使现在的因看不出来，但也一定是存在的。很快我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因，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去她的位置，指了指她身边的同学，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是我同学。我说她为什么总是逃课？她笑笑说她事情比较多。我明白了，这女孩是学生会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可唯一没有时间的事情就是独处。而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需要独处的过程，你需要一个人读很多遍，安静地背许久才能印在大脑里。而那位同学只是做了一篇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他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当中只是留下了我这么努力地做过一套题的意念，其余的根本就记不得几个单词。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英语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来上过课。就像他找过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地记住点什么。骗别人很容易，骗自己更容易，可是想要骗这个世界的因果有点难。我想起了一个女孩 B， 她总是喜欢找我推荐一些电影和书，还要求是很有调调的那种，所以我每次看过的书也会给她拿过去让她看，她每次看完都会发一条微博，下面无数点赞。有一次我跟她闲聊，你告诉我一下，上一本书你看完记住什么了呢？他说忘了，留下一只乌鸦在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回到家我看他的朋友圈上说又看完了一本书，我赶紧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一个赞。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然后每次在朋友圈里都会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觉得他真的很努力，可是该不过的还是过不了，他的所有考试留下的似乎都是各种奔波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这些努力是否真正的达到了内心，变成了你的能力呢？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他还带了手机。他一上午的学习其实都是在刷朋友圈、刷微博，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看起来每天熬夜却只是拿着手机点了无数个赞，看起来起那么早去上课却只是在课堂里补昨天晚上的觉，看起来在图书馆坐了一天却真的只是坐了一天，看起来去了健身房却只是在和帅哥美女搭讪。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

很多人把他们定义为聪明，而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地在努力。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那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干扰，在玩的也用心地在玩。学习之前，你有没有制定计划，告诉自己今天我要学到什么，背下来什么，掌握什么能力？没有目标的努力，没有计划的奋斗，都只是作秀而已。你的生活和别人看你的生活是否是一样的？那些所谓的努力时光，是真的头脑风暴了，还是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这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来反思的文章，来自李尚龙。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愿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是全身心的投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流体熊 DIY、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6628666。

0: 料。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662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7: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伍珂月，他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毕业于深圳大学金钟音乐学院。作为华语乐坛新晋实力女歌手，以其温婉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音乐感知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18年，他获得亚洲新人大赛优秀歌手奖。2019年11月，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雕像》，获得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新人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并加入了李克勤战队，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翻唱的《曼珠沙华》《一生中最爱》等曲目颇受赞誉，也跟随导师李克勤登上过包括香港的红馆在内的各大顶级舞台。就在2024年8月21日，伍珂月生日当天，他带着首张同名专辑《伍珂月》强势

专辑通过摇滚、民谣、舞曲等风格的碰撞融合，各种视角与题材的纯熟的演绎，展现了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五颗月。首先来听这首《天骄》，由中国香港摇滚乐团 Super Moment 倾情作曲演奏，天马行空地展现新生代超越极限的勇气和自信的精神，与逐步攀升到天骄高度的意气风发。

戏编排与情绪氛围，在五和乐层次感分明的声线中被无限的放大，既不断刺激着听者的肾上腺素，又在正能量的歌词中令人找寻到

深交。继续来听一首剖析人类情感世界的深情之作《密码人》。这首歌着眼于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剖析，以深情的言之有物代替只讲态度不讲故事的口号式的创作。主歌部分的连续排比足见歌曲的词作与演唱功底，结尾不断重复的我多想做你的密码，在五颗月的深情演绎之下，似乎也有了穿透距离

继续来听一首 X 星座，满满电影感的科幻与浪漫，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或许正在面对高温或寒流、电磁风暴的干扰。爱是一场在不知名星座之间的战斗，受伤或是坠落之后，我们还能牵手看宇宙变幻、银河汹涌吗？早在此前的大热作品《洛希极限》中，吴克月就尝试过宇宙与爱的隐喻，这次他则用更彻底的科幻感、更加坚毅的语气和态度，演绎一出宇宙之外的轰烈爱情，满满的电影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

蓝天白云下，清澈的玉浮河穿村而过，白墙黛瓦映衬下，村道小路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走进土屋村仿佛走进了一幅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画。而土屋村的美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借助乡村连片整治、齐鲁样板打造等工程，近几年村外的玉浮河实施河道游水工程，南水北调来的长江水进行生态补源，河流婉转而下，河水清澈透明，成群结队的白鹭在此栖息，河道两侧绿树成荫，逐渐成为济南市民近郊游的必打卡地。济南音乐人郝然与词作者关伟、李富和一起创作了这首土屋村的村歌《土屋野生金》，把美丽的土屋村唱给你听，演唱者是钱。

在土屋村穿村而过的玉福河是济南人熟知的地标性河流。玉福河下渗的河水是济南筑泉的来源之一，更是济南趵突泉的发源地。玉福河沿岸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济南人周末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玉福河流域经过治理改造，已打造成一个生态景观河，河中水草风貌绿意盎然，让济南这座城市增加了一抹生态绿色。还是郝然携手词作者谷雨和李富和共同打造了一首《玉福河畔》，歌词围绕玉福河畔两岸的居民通过乡村振兴走上致富之路，乡村城市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了济南周边乡镇的发展和进步，乡村的家家户户，全城的大街小巷，幸福故事说也说不完。玉福河畔生态发展让济南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步步生莲，全城济南因为玉福河畔熠熠生辉。歌曲的旋律很清新，情感也很真挚，这首歌的旋律设计是力求清新明快，以亲和力十足的曲调将歌词中描述的玉福河畔的自然美景与巨大的发展变化是娓娓道来，有机的将民谣风格与现代说唱元素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又注入了年轻一代的活力与激情，旋律在舒缓与激昂之间自由切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玉福河畔的人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

0: 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武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之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0: 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
1: 我

柔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张韶涵，会很容易想起从前那个年少轻狂又无忧无虑的自己。然后今天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一直听会让自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学生时代的爱情的那份纯真，是进入社会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吧。这一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多么稚气，多么纯真的感情。可是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我们都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身边的这个环境。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如果我和机器猫一样都有一架能够穿越时空的时光机，大概多好，我可以回到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当然我不是机器猫，也没有时光机，过去了的只能成为过去，只能永远放在我们心底，成为回忆。

那些青涩又懵懂的感情，是时光赠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想在你的青春里写下我的名字，因为关于你的一切都让我怦然心动。因为喜欢你，那些平凡的日子也开始变得闪闪发光。这首歌，喜欢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捕捉一只蝴蝶跑到一公里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你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而到了二十七岁，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刘允乐，太早。

很多人说自己越来越懒了，懒得去爱了。我说对的人晚点再遇见吧，等我们都成熟了，就再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分开了。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

0: 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阿妹的歌声里有女人所有的勇敢、坚持、无奈还有后悔，马上来听到。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高潮低谷物是人非，所有过往就好像车窗外公路上的行道树，但无论是美是丑，是无奈是欣慰，都会用他的歌一一记录着。

那些年我们给予彼此的伤害，最终会成为他人不可触碰的伤疤。但那些年我们从彼此身上学会的、懂得的、改变的，后来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陪伴他人，也许一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梁静。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听的人却有很多。他的歌词讲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有一个男人痛哭着诉说，曾经的挚爱结婚了，参加完他的婚礼，一个人开着车回家，体会到了曲终人散的寂寞。这首歌来自张宇，曲终人散。

我不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但是希望所有的不合适的故事都像这首歌一样已经终了。有些人哪怕不想散不肯散，也只能就这样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娱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

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他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他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他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五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十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他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他再也不想做小妹了。他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
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他老乡，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他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他，就算老板错了他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米68，体重134斤，在女装界就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

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架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 fans 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

0: 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易小河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他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 1.5 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沙岭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4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

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 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五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这样的景象放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托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不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

0: 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风铃声一起，知道风来了。今天是9月30号，你也知道假期快来了，一个小小的长假，让你找自己。

场酣畅淋漓的找自己的旅程。在什么时候可以最容易找到自己呢？就是完全能够随心而动的时候，不用去想，不用去考虑是不是应该，是不是必须。那么我想一个小小的长假可能就是找自己的最好时间了。现在说假期快乐，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也是非常有节日气氛的，因为你知道的，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对，下面一首歌来自桃子假象，也是好朋友乐队，这是他们的歌叫你喊 OK， 迈出下一步吧。感觉这是不是像假期回来要听的歌？哎，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列车即将到达国贸站。
2: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3: 快这儿坐。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0: 不要这么丧嘛，都放假了，这样吧，给我一整期节目的时间。这里是音乐加块糖，这首歌叫《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干了这碗鸡汤这件事儿》。

0: 哎，你看，说一站就一站吧。
1: 哎，你们看，
0: 你先走，我还有两站。
1: 最后的这个揭晓了谜底哈，因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讨论，这到底是一号线的报站还是十号线的？最后下一站是双井，答案揭晓，十号线。真的，这个注意力完全跑偏啊，让我想到了，因为其实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孙天宇，也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当中的上一届的冠军，不是参加决赛的人，对，就是假期嘛，给大家找找乐趣。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实践起来。刚刚你是在哪儿干了这碗鸡汤呢？鸡汤有的时候吧确实有用，至少能强身健体，不是吗？但是如果想持之以恒，有的时候吧可能还是要不断的去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一切说 OK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生活本来就很难啊，怎么回事？开始，你呀，真的是，来听。

你呀你呀，来自魏如萱，有点慵懒甜美的嗓音，这种你呀你呀当中就是有很多的娇嗔，而下面这一首你哟是来自苏打绿的。

你哟，来自苏打绿的那个版本，以后我们可以再播于丁密的哈。哎呀，是不是很清亮的歌呢？下面一首歌哈，不是说了吗？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基本上我都要给大家来播一播熟悉的旋律。这个旋律大家一听就会觉得熟悉了，嗯，因为这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对，《食神》，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食神》当中的一段歌，只不过呢是2021的一个重制版本。来听听大长腿莫文蔚的演唱《初恋》。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王菲的一首歌叫做《假期》，这也是那张叫做《D Dar》，是1995年的专辑哦。是不是听起来还是非常的一如既往的有王菲的风格和她的那种当时的前卫，哪怕到现在来听也丝毫不过时。而且这首歌的作曲就是王菲本人，编曲是金牌搭档张亚东老师，所以就觉得感觉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假期。而说到写歌哈、我记得在之前采访过的一些创作音乐人当中，有不少人说自己喜欢在洗手间写歌的哈。我觉得呢，我比如说下面这一位，他是在浴缸写歌，这歌名就叫浴缸。

0: 果然万物都可音乐，哪怕是在浴缸里面写歌也可以。小诗说，万能的浴缸可睡觉，还可以写歌，还可以窝在里面打游戏，反正就是不用来洗澡是吧。是啊，很多人就说我一定要有一个浴缸，然后那个浴缸呢就变成了盛放各种东西啊，安放灵魂的地方啊。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想不起来，或者说哎，为什么呢？好像是不是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有同感，很多家里面有浴缸但是却不怎么用，因为洗浴缸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它的利用率就变得很低。但是有这件事又很重要，因为这似乎代表着一种向往某种生活品质的状态。好吧，至少在浴缸里还能写歌呢。哎呀，相比之下，杰克堂好像每次写歌的地方就很常规了，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
1: 堂里个堂，堂里个堂，这是一块杰克堂，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
0: 昨天没有糖那个糖，今天得补上。

0: 个下午。
1: 糖里个糖，糖里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糖糖糖糖。好啦，这就是一个下午，来自杰克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人际关系，有人总结出这样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朋友》。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内心的强大就是不再对失去的事物惋惜，对未来感到惶恐，而是充实眼前的生活，并且能坦然地面对一切，不再记恨别人的负面评价，也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而是学会正视自己，不再嫌贫爱富、自私自利，懂得尊重、感恩、体谅，有一个明确的信念，并且坚守下去。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程序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程序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事业和感情。但你必须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初想抵达的远方。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时间一长，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不管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都要去努力争取。人生因为经历，所以才懂得。只有吃过生活的苦头，经历过严寒酷暑，再加上自己的修养和悟性，才能做到平和淡泊。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

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我们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是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我们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我的

己知乎者也。轻快的雷鬼节奏和文白夹杂的诙谐语调，打破了乐坛发展的僵局，利用摇滚式的形式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校园民歌进行了一次革命。

0: 这张凝结了罗大佑音乐造诣和社会责任的集大成之作，凭借成熟的完成度和超凡的艺术表达，一经面世就狂卖了15万张，被评为中国台湾百家唱片的第一名。罗大佑曾经在《知乎者也》的专辑介绍当中写道，这趟音乐的路走得好辛苦，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间，我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因为前面没有足迹可寻。《知乎者也》的这张专辑的发行被看作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开端，罗大佑也因此被称之为是流行音乐的教父。由此他常以理性的思考者的形象投入到音乐创作，无论是寻找文化认同过程的鹿港小镇，还是传递爱与平和的东方之珠，再或者说是被誉为华语乐坛最美情歌的恋曲1990。
1: 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些被人熟知的流行音乐作品，巧妙地融合了普众性与表达性，成为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回忆。李宗盛就这样评价罗大佑，他说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他创造了中国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他的创作内容都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描述，他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他是真正的台湾音乐界重量级的人物。2022年，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罗大佑再次携手着经典王者归来，推出了充满时间跨度与生活仪式感的全新专辑《安可曲》。而2022年对罗大佑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发行。罗大佑《安可曲》专辑集合了来自中国台北、屏东、北京、新加坡、纽约、伦敦的84位音乐人，用了365天的时间创作了11首感动，汇集成了一张充满祝福的音乐作品。这次罗大佑以纯歌手的角色，以结缘半世纪、魂牵梦系的情歌来演唱，与团队完成了一份充满安慰的传奇。罗大佑说，音乐能够治愈人心的关键是它被打造成了一种仪式，让人能够慢下来，从音乐当中听见自己的声音。

半辈子都在不断创作演唱自创歌曲的罗大佑，极具影响力也走进人们心灵的音乐歌曲，惊叹说这些歌曲的原创以原作者都早已凋零，但是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却与当年丝毫未减。罗大佑和极具收藏价值的独特歌曲，是释放着最温暖的音乐力量。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聊一首。
1: 来吧，喝了甘露。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

0: 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是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6: 这座城市